我是母猪母猪是个东西我干有些破事的我接不是的我把我干不完说干 Essa morte de fanerto pandor